0: 的那是那把鸡呀，把你讲的那么的闹呐。我那么个叫你拉大肚鸡，瞧那么哗啦啦个打，
1: 打不的呀。
0: 哦，算了，把给我的来他一个，他的我把那列位呢。哦，我好的老娃的。